各位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央视新闻直播特别节目《平路通江海》，我是央视新闻记者刘玉璇。那今天平路运河正式通航，那在今天的板块当中啊，我们将为您介绍大概三个板块，分别为探访平路运河的三大枢纽，了解平路运河是如何串联西南地区的，以及解读货物如何通过运河出海。在节目的开始之前啊，我想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平路运河，分为三个部分，我们通过三张图来介绍，分别为平路运河是什么，平路运河上有什么，以及为什么要建平路运河。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张图。平路运河呢是全长 134.2 公里，那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它取自平塘江口的平以及鹿屋镇的鹿，得名平路运河。平路运河的起点是平塘江口，一路南下，终点是钦州港。那了解完了平路运河是什么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张图，平路运河上有什么。平路运河上是有三座双线省水船闸，分别为马道枢纽、乞石枢纽以及青年枢纽。那平路运河的单座闸室可容纳6艘5000吨级的货船，以及平路运河上新建改建了27座跨运河桥梁，这也就是说明平路运河上的交通水路和陆路是互不相干扰的这样的一个交通体系啊。那最后呢，则是平路运河累计开挖了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而这些开挖出来的土石方啊，也并没有浪费，而是变废为宝，昔日的荒山也是变为了我们身边的今日的良田。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究竟为什么要建平路运河呢？我们从这张图可以看到，平路运河建成之后呢，我们来自西南的云南、贵州以

0: 及湖南包括川渝地区的货物都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而相较于平陆运河呢，传统的一个运输路线是会缩短560公里，每年将超过50亿元的省了这样一个运输成本，也降低了运输的18%到30%的一个运输成本。那建成之后啊，我们来自西南地区的，比如说您看啊，果干以及矿石，还有很多的大宗商品都可以通过运河出海。那以上啊，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些都只是平陆运河的一些简单的信息，接下来呢将会有更多路的记者为您带来更加全面更加详细的关于平陆运河的报道，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1: 各位央视新闻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夏宝仪，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南宁横州平塘江口，在我身后的呢就是玉江和沙坪河的交汇处。在过去，从广西出发的船只想要出海，就要先通过我右手边的西江黄金水道，经由广东再到海上。而在运河开通以后呢，从这里出发就可以向南直接到达北部湾。那么在世纪工程正式通航的这个历史时刻，我也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和我们一起面对面聊一聊运河通航以后会对我们的经济和生活有怎样的影响。首先让我们有请南宁市交通运输局的局长朱超局长来和我们聊一聊。朱局长您好。
2: 夏局长您好。
1: 那朱局长，这个我们运河的起点为什么会选在这个南宁横州的平塘江口，它有怎样的优势呢？
2: 平塘江口这里呢，它是具有天然禀赋、历史沉淀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高度契合，是右江黄金水道与北部湾港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咽喉。从天然禀赋和历史沉淀来看，这里是西江黄金水道和北部湾港口群的一个天然的交汇点，同时呢，这里也是有千年古埠、六朝盐都的一个历史，从汉代在这里就建立了盐都，然后历经多年的一个辗转，然后到明朝的时候，徐霞客也曾经留下了青州盐由此出的记载，所以这里呢始终就是在历史上它就是我们整个岭南地区重要的一个水陆商埠。从战略层面来看呢，从这里修建平陆运河可以直接打通西江黄金水道和北部湾港口群，西南的货物呢可以从这里直接通过平陆运河到达北部湾出海，较之前的往广东的线路呢缩短了560公里，是实打实的打通了西江黄金水道向南出海的最后一公里。
1: 您刚刚也提到一个特别有历史感、有画面感的这么一个描述，就是这个青州盐聚从此处啊。在过去2000多年里面，这个在过去有2000多年的这个时间里面，这个平塘江口都是作为我们这个盐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枢。在过去，这个盐主要是从陆地经过来到这个平塘江口，再从水路去运往。从西江运往内地，那么在今天这个运河开通以后呢，这个平塘江口也摇身一变，又变成了我们国家的这个水运通道一个特别重要的节点。那在您看来，这个运河开通以后，它会对我们沿江的这个物流还有产业带来哪些红利呢？
2: 我认为，平陆运河修通之后，它带来的红利主要体现在它会改变整个西南、中南地区的一个物流的一个格局。从这个首先呢，就是从它看得见的红，它带来的红利呢是看得见、算得清的。从这个物流的便捷性和时效性来讲，它缩短了560公里的这个里程，相当于就是18%到30%的物流成本。时间上呢，可以缩短7到10天的水运距离。我们也测算过，大概能够降低全年的总是物流成本有52亿元。对企业来讲，这是实打实的红利。对区域来讲呢，这是实打实的一个高效的一个换乘通道。同时呢，从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可以改变整个西南地区和中南地区向海的一个物流格局，因为它打通了西南和中南向海的一个南向通道。西南中南呢，出海的船呢不用再经广东来出海了，它打通了一个从南向的到东盟的一个通道，这样呢，它会极大的提升我们西南中南和东盟的一个联通的一个程度，也会提升我们南宁市在整个西南中南物流转运系统中的一个战略定位，把我们南宁市真正变为就是面向东盟的一个货物集散地和一个贸易集散中心。
1: 谢谢朱局长。那么的确呢，我们

0: 未来也非常希望看到这个运河开通以后，能够，这个作为这个起点城市，能够立足于当地，面向西南，面向东盟有一个更加广阔的途径。那么，除了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方面，运河开通会带来这些影响，除了这些方面以外呢，对于起点城市又会怎样体现出它带来的影响和变化呢？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去看一看。现在，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平陆运河的起点城市衡州。那么，在我面前这张桌子上面呢，已经有各色各样的特色产品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嘉宾，衡州市的副市长肖彩副市长，来和我们一起探讨交流一下。有
1: 你
0: 请。
1: 好啊，肖记者，你好。
0: 哎，你好，你好。那肖副市长，我们接下来这个衡州作为平陆运河的这个起点城市，在运河开通以后，有哪些新的规划和布局呢？
1: 我们平陆运河作为国家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程，那么我们衡州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城市，那么我们将立足于我们平陆运河起点城市和世界茉莉花都，还有南宁东部新城的重要的这个节点的这个三重定位。我们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我们要做强我们的这个港口，这个枢纽，要把我们南宁港六景作业区的提升，把靖港铁路线以及我们的这个供铁水都是联运的这些路网体系打通，让这个六景港口啊能够真正的发挥这个作用。第二呢，是优化我们临港产业的布局。我们依托我们现在的六景工业园区，前瞻去谋划我们平滩江口片区的产业发展。第三呢，我们要打造这个运河的生态廊道。我们是写好运河加茉莉的这个文章，助力我们的沿线的乡村振兴。第四呢，我们要紧抓这个生态和这个安全的这个底线，做好我们运河两岸的整治，以及这个保通航的安全，等各方面的工作，做好这个水上服务区的配套。同时啊，我们也要积极主动地对接自治区、南宁市等各部门统筹力量，把我们这个规划蓝图啊变成实实在在的项目效果。
0: 那么在桌子的这一边，我们看到还有两张照片。这里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平塘江口作为这个以前重要的这个盐运的枢纽，它曾经带来了一幅非常繁华的景象，在这边形成了这个商埠，然后也留下了这个。然后后面经过了几次搬迁，最终形成了现在这个江口街，也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一条老街。那么依托着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开通的这个优势红利，我们接下来在衡州在文旅方面会有什么样的新的规划吗？
1: 我们平塘江口街是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它从西汉年代，我们朝廷就在这个地方设立了盐官，当时的清盐北运，它是作为重要的一个通道地，有千年古镇、六朝盐都的这样一个美誉。当年呐，也是商贾这个非常的繁荣，商贸非常的繁荣，经过几代的变迁呐，这里也沉淀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和它的商业基因。那么当前平陆运河开通，应该来说呢，使它重新焕发了这个生机。同时，我们衡州得益于平陆运河的开通啊，我们也是作为这个平陆运河通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城市。那么我们呢，主要是利用努力的使我们这个通道优势要变成我们的产业的优势。啊，一方面我们要壮大我们的临港的产业。依托六景工业园区，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新材料，还有我们的高端造纸，智慧船舶以及大进大出的这种临港型的产业，要服务培育好我们现有的链组的企业，依靠链组的产业去精准的招商，吸引上下游配套集聚到六景，壮大我们这个临港产业的集群。
0: 是的，那相信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也会希望到时候有机会能够过来这边一睹我们老街的风采，然后亲自来看一看、尝一尝我们这边这么多丰富的农特产品。 那除了这一点以外，肖副。

0: 市长，您对于我们衡州作为这个平陆运河的起点城市，未来的发展还有怎样的期待吗？
1: 这个平陆运河开通啊，对我们衡州呢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的机遇，我们期待啊，通过平陆运河的开通，重塑我们衡州的区位优势，切实的降低我们企业的这个物流的成本。同时呢，我们期待这个临港产业的加快的集聚，壮大我们地方的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壮大我们地方的经济。同时呢，我们也更期待实现这个生态和发展的共赢，让运河啊带来更多实实在在惠及我们衡州老百姓的这个东西，让我们衡州借运河腾飞。
0: 好的，好的，感谢肖副市长啊。那么从今天的这个交流呢，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无论是千吨级的船舶，还是轻盈的茉莉花，都可以经由这条水上的通道，通向港口、出海、远航。那么从今天的交流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平陆运河不仅仅是一条海上的、水上的交通要道，更是一条经济的走廊，一个开放的枢纽，一条民生的航道。好，那么现在我在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穿行平路看运河，蝴蝶此时此刻我们乘坐着总台的直播报道船行驶在平路运河上。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广西平路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建潘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我们一起来感受正式通航的平路运河。你看今天我们也做了充分的准备，比如说此刻我们按照航行的安全要求，我们已经穿上了救生衣。那么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路运河会正式的通航。刚才蝴蝶说的消息当中也提到了，今天会有30艘的货船经过平路运河、南宁港、钦州港，重点开展货船的首航作业。不仅是货船在平路运河上行驶起来了，我们的报道船也已经动起来了。今天上午我们从平路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起航，全天将一路沿运河南下，最终抵达平路运河的入海口钦州。目前我们距离平塘江口，也就是我们的出发点位，大约有6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么平路运河是一条什么样的河呢？首先让我们依托虚拟增强现实的技术来了解这一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路运河全长是134.2公里，主要是南北走向。刚才提到今天我们的航程就是从它的北部起点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泾库区平塘江口开启的。平路运河的平字就取自平塘江口的平。以前如果船行到平塘江口走的是西江航运的干线，大家都要向东航行，而现在平路运河通航，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灵山县的陆屋镇，沿钦江赶流南下，最终汇入北部湾。平路运河的路字就是取自陆屋镇的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功能。平路运河以发展航运为主，同时整合了供水、灌溉、防洪、改善水生态环境等等的功能。平路运河是按照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的，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也是世界通航等级最高的江海连通运河。西南地区的货物经平路运河出海，比原来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的航程是560公里以上。好了，来到我们的访谈区，第一个问题还是想问感受啊，潘总，你看，不知道当时您第一次来平塘江口，第一次来考察这个运河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跟现在它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1: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运河开工之前，也就是2022年，我们就来到了平塘江口。那么从现场来看，实际上我们基本上看不到太大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呢，它最大的变化藏在我们看不见的这个水里。平塘江口是我们这个豫江支流沙坪河的这个汇入口，我们对沙坪河段进行了这个拓宽加深。就今天的水位来看，我们这一段的水深有将近10米，比原来的河道啊加深了将近6米这么一个水平，所以也更能保障我们的大型船舶在运河上安全的行驶。
0: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不变是跟之前的河面几乎没有变，因为我们变化的这个文章都在我们的河道的下面，我们把它打得更深了。那第二个问题也是我们第一场直播大家更想知道的一个关键信息，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广西建这样的一条通道？
1: 好，那么广西坐拥着将近1600公里的这么一个海岸线，那么长期以来啊，我们西南腹地的货物都没办法就近从广西出海，而是需要绕到珠三角，那么不仅这个运距更长，而且物流的成本更高。那么广西由于这个地势的原因，连绵的山脉将广西分为南北两个部分。那么北部的主体地区的水系主要是自西向东流向广东，那么南部的水系是由北向南独流入海，这形成了我们两大水系隔山相望。我们

0: 上海联运主要还是靠公路跟铁路，那么平运河建成之后，将会打通我们的西江和北部湾，啊，就形成了一条西南地区最近的入海通道，
1: 嗯，
0: 啊，也打通了中国和东盟地区的这么一个江海联运大动脉。平运河建成之后啊，我们的物流可以带动我们的这个经贸和产业啊，也使得我们的产业更加的这个汇聚。同时呢，我们中国跟东盟地区的一些资源和要素啊，也可以更加汇集，打通了我们这个内外联动的大动脉。
1: 嗯，江海联运未来可期。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这趟直播将会在全天不同时段不同的呈现，我们在现场能够看到的所有的平陆运河通航之后的亮点。如果要让您梳理出来一个总攻版的今日看点，您会觉得未来在我们航行的这一段路上，这一天我们能看到哪些亮点？
0: 说实话，如果要全程走完平运河，我认为值得关注的点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平运河穿山而过，开山劈河，我们沿线巨量的这个土石方是如何综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1: 嗯，
0: 那么等下航行到马到枢纽的台田造地的种植园，我们也给您带来了这个平运河版的这么一个神秘礼物。
1: 神秘礼物，好。
0: 那么第二个看点呢，我认为是我们这个平运河多项世界之最背后硬核的这么一个技术。那么平运河在建设的过程中啊，我们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界级的难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我们取得了很多的这些突破和创新，也形成了一个又一个世界之最。那么在接下来行程中，我也会逐一为大家解读我们这几个世界之最。那么第三个就是智慧运河，那我们在沿着运河行驶的过程中啊，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国内首条全生命周期数字孪生运河的应用场景。
1: 嗯，好，这么一说我们更加期待了，我和我的直播团队也会一起努力争取把我们这些都变成可视化的电视直播的表达。好了，这一时段的访谈就先到这里，蝴蝶，我们将继续沿着平陆运河行驶了，向马道枢纽行进。下一个时段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传行平陆看运河，我们稍后再见。
2: 好的，谢谢春潇和潘总带来的报道哈，我们对于这个神秘礼物也是非常的关心，很期待。刚才也介绍到，这个南宁港呢，六井作业区呢是平陆运河上游的一个核心节点，也是西南货物经运河出海的关键的中转港。它是位于衡州市玉江沿岸，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啊，平塘江口约40公里。那么运河通航之后呢，云贵川渝等地的外贸的货物经过铁路集结至六井，在此换装江海直达船舶，开启通江达海的新航线。那么这个新航线怎么走，又会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总台记者杨雪呢，此刻就在南宁港，我马上来连线他。杨雪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我此刻所在的位置就是南宁港的六井作业区。今天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就在刚刚啊，这里的一艘满载着水泥、石料等货物的船舶也正式起航，开启了南宁到海南杨浦港的全新航线。那么对于南宁港来说呀，这儿的心可不仅仅只有航线的心，货船、港口、产业都离不开一个心字。那么第一个心啊，就是货船的心。像我刚刚介绍的这艘前往海南的货船，事实上呢，它是南宁港迎来的第一艘江海直达船。那它和普通的船舶有什么区别呢？那您看，我这儿啊就摆放着一个江海直达船的模型。一般来说呀，江船没有办法在海上行驶，而海船呢又受限于内河航道的水深和桥梁高度。而您看江海直达船，它的设计呢则是宽而扁，吃水浅载重大，那同时呢也可以满足江海两种不同水域的航行要求。南宁港啊是典型的内河港，过去跑的都是内河船，那货物要出口啊就得先转海船，但是这样一来效率就低了。那现在江海直达船来了，货物啊就可以在家门口直接坐上了直通车，那么无需中转就可以一站式的实现通江达海。那么第二个心呢，是港口的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这张图。我们所在的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啊，它是位于西江航线的一个干线之上，那它距离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只有40到50公里左右的距离。那么西南地区的货物啊就可以在这里聚集，经平陆运河直接通海，那么也就是说这里也将真正的成为江海联运的一个新枢纽。 那么为了迎接平陆运河的通航呀，南宁港其实早早就做足了准备，先把泊位从2000吨级升级到5000吨级，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建成，口岸临时开放获批。那么目前啊，南宁港它可以说是已经满足了江海航线接泊的全链条的能力。那么下一个新啊，我们就来说说航线的新。过去这里的船舶要出海怎么走呢？我们来看，只有一条路，就是沿着西江一路向东。那么现在平陆运河开通之后呀，也就给这里带来了全新的航线。那我们再来看这张图，那现在呀，货物从南宁出海就能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直接到达北部湾的沿海码头。那再往南呢，就是海南的杨浦港，以及还可以到达越南、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那现在这张图上标蓝的两条航线就是此次南宁港首发的两条航线，分别是前往海南的杨浦港以及越南的秦居港。那么与此同时啊，海外的货物也能够经平陆运河直达西南腹地，助力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那么所以说第四个新，我们来谈谈前景的新。平陆运河这条黄金水上通道呀，也正在助力这里的产业的加速升级。那其实我们所在的南宁港啊，旁边就有一个产业园，平陆运河呀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企业来到这里聚集，一条全新的临港产业带也正在加速成型。那么对于西南地区来说，出海的路变短了，选择变多了，向海图强的新征程也在刚刚开始。那我们也在这里期待着呀，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船舶从这里出发，驶向北部湾，驶向东盟，驶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好的，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杨雪带来的相关的报道，我们也看到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今年枢纽呢是平陆运河规划三座梯级当中的最下游的梯级，闸下直接与毛尾海相连通，运行过程当中呢，海水和淡水会发生交换，进而影响生产生活的取水。如何来守住淡水防线，避免海水侵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建设者的智慧。
4: 江海交汇处青年枢纽如何拒海水于门外？第一道防线，无形砌墙拦住海水。
5: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青年枢纽的船闸室里，那船舶在行驶的时候啊，难免会裹挟一部分海水涌入，所以呢这儿就设立了第一道防线砌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管道上都有非常多细密的小孔，那工作时呢它就会往外不断的喷出气体，形成一道无形的空气墙，从而呢有效的减少水体的交换，这样呢既不影响船舶行驶，又能有效的减少海水的涌入。
4: 第二道防线集涎坑留住漏网咸水。
5: 阻挡海水的第二道防线呢，就是我身后这个大坑，它的名字呢叫做集涎坑，就是利用了海水重淡水轻的原理，让偷偷溜进来的海水啊留在坑里，避免继续往上游走。
6: 集涎坑里面的咸水我们就直接通过输水廊道直接排泄到下游，那另外我们在上下游的引航道我们也设置了人度的这个监测的设备，通过监测设备的监测结果，我们也采取相应的措施，确保我们青年的库区的人饮以及我们这个灌溉的取水的安全。
4: 第三道防线，给工程穿上防腐蚀铠甲。
7: 挡住了海水，还要扛住海水的腐蚀。和其他枢纽不同，青年枢纽使用的是经过反复试验的高耐久性混凝土材料，专门应对这里的咸淡水交替环境。
6: 在临水面它采用的是抗腐蚀混凝土，在我们内部它采用了一种常规的混凝土，它既可以达到我们的抗腐蚀的要求，同时它可以节省我们的工程的造价。金属结构我们采用的是抗腐蚀要求更高的不锈钢的钢板。
7: 未来当巨轮从这里驶向大海，这一道道海水防线将默默守护着这条黄金水道的生机与活力。

出四千里西江，从北部湾入海，西部入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新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9月16日通航，世纪工程，百年雄心，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让大西南和世界连接更紧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程见证平陆通江海。

0: 一河通百叶兴，一闸起千舸流。历时四年建设，今天上午10时30分许，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伴随运河通航，两条新的货运航线，南宁至海南内贸航线和南宁至越南秦居港外贸航线也正式开通，另外4条水上客运航线也同步开通。江与海遥望千载，通江达海世纪梦圆。平陆运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是一条主要为南北走向的运河，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铺区平塘江口，一路向南经钦州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终结了广西多年来在地理位置上临海却没有江河通航入海的历史，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了一条江海联运大通道。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多路记者直击平陆运河通航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在一艘海事船上打造了总台移动演播室，全程体验从平陆运河起点南宁平塘江口直达运河入海口钦州港，总共134.2公里的航程。在运河沿线，我们的记者也将会带来多点位的直播报道，看货船过闸如何翻越水上阶梯，看建设者们如何攻克难题，看智慧运河如何综合调度，感受大国工程的震撼与壮阔。此外，沿着运河通达的方向，我们将联动四川、贵州、海南以及越南的多路记者，看这条黄金水道如何连通内外，辐射八方。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已经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此时此刻，总台直播船开到了哪里，在船上又见到了怎样的风光，马上来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你在直播船上的有哪些观察和报道？接下来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应勤，欢迎大家来到总台直播报道船。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船已经行驶到了平陆运河的三阳大桥附近，大桥就在我们的正前方。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只有实实在在的我们走一趟，才能对它更有发言权。因此，我们也是在早上大约10点钟左右的时候，就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了。全天我们会一路沿运河南下，最终抵达平陆运河的入海口钦州。整个航程大约要花上10多个小时，航行的速度最高能够达到12节，相当于每小时能行驶大约是22公里，这也是平陆运河安全航行的最高速度了。大家看到，我们也是按照航行安全的要求，是穿上了救生衣。平陆运河全长有134.2公里，那大家要问了，按照12节的航速走6个多小时，按说就该到了，那为什么航行时间要10多个小时呢？这是因为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沿途要通过马道。

0: 起时青年三大枢纽，在过船闸的时候呢，我们是要排队的，所以航行时间会相应的增加。那么运河上航行，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今天沿途的天气是多云，你看此刻真的是给我们直播一个好天气啊，有可能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会下一点小雨，坐在我们的演播区，此刻感受是比较凉爽的。虽然早上运河上游附近的山上是雾蒙蒙的，但是太阳升起来之后，雾气已经慢慢的消散了。 今天全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多段的移动直播，带大家看看平陆运河到底是什么样。早上7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上船开始做直播前的准备了。二层的演播区今天也是热闹起来了，多位嘉宾将上船做客，聊一聊平陆运河建设过程当中的难忘瞬间，解读平陆运河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发挥的重要作用。 我们还专门制作了AR虚拟视觉插件，在流动的河水当中会呈现出平陆运河的关键信息。刚才在10点档连线当中，它已经亮相了。后面在直播当中，我们还会继续用这样的沉浸式体验带大家来沉浸式的了解。因此，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船，我们带大家一起船行平陆，看运河。好的，殷琦，这段时间的介绍就到这里。
1: 好的，春香，相信这样实实在在的走一趟，可以更加沉浸式的感受运河的磅礴力量。平陆运河通航前夕，我们的总台记者廖密搭乘直升机，从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往南抵达终点。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镜头，从空中来俯瞰这条贯通西江与北部湾的水运大动脉。

0: 大家好，我是总台记者廖丽，现在我正搭乘直升机飞行在平陆运河上空，在我们的下方就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西江最大的支流玉江在这里一分为二，一路向东奔赴粤港澳，另一路呢则沿着平陆运河向南直通北部湾。这里啊曾是千年盐埠所在地，如今成为世纪运河的开篇。顺着飞行的方向往前看，标准化的航道已经清晰可见，河面宽阔规整，两岸的边坡都种上了绿植，平陆运河就像一条水上高速，穿梭于田野村镇之间。现在在我们镜头里的是新福水上综合服务区，这个水上综合服务区就类似于我们高速路的服务区，它设置有停靠泊位、配套用房等，来往的船舶可以在这里停靠休整，获取燃油补给、生活物资供应，开展船舶检修，船员呢也可以短暂的休整。运河全线一共设置有两个这样的水上综合服务区，还有一个是位于城区段的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两大服务区一北一南遥相呼应，可以为整条航线提供后勤保障。平陆运河经过的广西南部山地起伏，从起点到终点水位落差达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由北往南运河全线呢是布置了马道、起石和青岩三座梯级航运枢纽。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座梯级航运枢纽马道枢纽，它位于玉江和青江的分水岭段，全段为人工开凿运河。马道枢纽创下了两项世界之最，即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飞过马道枢纽，我们还经过了起石枢纽，现在已经到达青岩枢纽上空。青岩枢纽是离海最近的一座梯级航运枢纽，其前身为1959年建成的青岩水闸，沿用青岩之名，也是象征着两代建设者为国奉献、勇当使命精神的接续与传承。直升机继续往南飞行，就进入到青州城区段。航道呢是依托原有青江河道峻深拓宽、适度裁弯取直改造而成，从高空俯瞰，运河穿城而过，两岸城市建筑密集，一座座跨运河大桥凌空飞架，将两岸城区紧密相连。依托运河，临港物流产业加快集聚，青州也迎来了通江达海的新机遇。现在我们的直升机已经飞抵毛尾海上空，这里也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段。那么我们要如何区分哪边是内河水域，哪边是海域呢？答案就藏在这座 G75 南海高速青江大桥上。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现在我们已经飞过大桥，这也就意味着正式进入海域。现在在我们下方就是龙门大桥，它是广西最长的跨海大桥。过了龙门大桥，运河航道与青州港主航道在这里无缝衔接，船舶一路南下到这里啊，就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通江达海。
1: 我们说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可能就有观众会问，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什么呢？它不是单一的一条铁路或公路，而是涵盖铁水公空的立体综合国际物流大通道。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还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这个立体网络已经初具规模，铁路公路运力很强，但是西江黄金水道和北部湾海港之间没打通，水运运量大、成本低的优势就发挥不出来，成为铁公水多式联运的一块短板。那么在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之前，西南地区的货物要怎么出海呢？我们将这张地图放大来看，我国南方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这几条大江大河都经过广西，却最终从广东入海。便捷出海通道的缺乏，导致大量广西乃至西南的货物要么绕道沿西江一路向东通过广州港出海，要么通过公铁长途转运的方式到达沿海港口，导致成本居高不下。说白了就是两个字，绕和贵。平陆运河的通航恰好就补上了这块短板，打通了内河与海港的堵点。 通航之后，西南的货物经运河直达北部湾，再接驳全球航线，比绕道珠三角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下降了18%到30%，每年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平陆运河让西南地区的货物出海更便捷、更经济。今天，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运河三大枢纽工程的运行情况备受关注。平陆运河最大枢纽是马道枢纽，它建在钦州一个叫做马道头村的山坳之间。曾经这里是山高水急，当时钦州盐业发达，很多盐商骑马到这儿就无法再前进了，因此得名马道头，这是到达的道，后来慢慢就演变为马道头村，道路的道。如今劈开山峦，打通阻隔，这里开辟出平陆运河的第一梯级枢纽，曾经的马道头成为了马跃雄关。伴随运河的通航，今天有30艘货船经过平陆运河，此刻平陆运河首航船队正在驶过马道枢纽，现场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央视记者宋婉。宋婉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通航现场情况。
2: 好的，英琦，大家上午好，我现在是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观测平台为您带来直播报道。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从我这个位置俯瞰下去，江面之上有多艘货船正在有序驶过马道枢纽，它们分为闸内闸外上行下行四个队列，正在双向通航有序穿梭，展现出马道枢纽成熟的江海通航能力。那我在现场了解到，这些船舶都是西江航运干线的主力船型，以5000吨级的货船为主，部分船舶还是环保高效的新能源船。船上装载的货物主要涵盖了汽车配件、板材、煤炭等等，其中部分货物将发往越南等东盟国家。那随着这批货船顺利过闸，全新的江海物流大通道正式打通，较传统路径内河航程是直接缩短了560公里以上。那可以想象一下，以后中国西南地区的货物会更加顺畅地抵达东盟，而东盟的热带水果、咖啡等特色产品也会更便捷地进入中国。而且今年年内，平陆运河全程免收船舶过闸费，实打实为航运企业减负，让这条黄金水道真正跑起来、活起来。那看完了热闹的通航现场，相信会有很多观众好奇啊，这座能够扛起平陆运河核心通航重任的马道枢纽到底有多厉害呢？那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解锁一下这座超级工程的硬核实力。首先，它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单个闸室的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这么大，可以一次性容纳6艘5000吨级的船舶同时通行，而且它还是世界规模落差最高的省水船闸。那独创的。

0: 省水传闸系统呢，就像给巨轮装上了一部水上电梯，可以让它在10层楼高的这个水位落差之下依然能够平稳升降。那具体是怎么来实现的呢？来，大家看啊，我身旁的这张图，这个区域呢就是船舶通航的闸室，也叫做这个航道，在它旁边就是省水池。当船从上游往下游行驶的时候，闸室会向省水池内注水。当闸室内的水位下降到与下游水位齐平的时候，闸门打开，船舶就可以平稳驶入下游了。而注入省水池内的水呢，也不会浪费，而是循环复用。当下一次船舶在上行过闸的时候，这些水还会再次注入闸室。那这种将水循环复用的方式呢，可以让闸室闸门的一个降水量是下降了60%以上。那除了绿色节水之外，这座超级工程呢还搭载了全套的智慧设施。大家看啊，在我下方的这个边坡上有一个白色的自动化智能监测设备，而在整个马道枢纽的边坡之上是布设了大量的同款设备。那这些设备呢，他们会实时监测在暴雨大风等恶劣天气下边坡是否会出现位移和变形的情况，而这些数据呢会实时上传到平陆运河数字孪生平台。一旦出现异常，系统就会自动预警，工作人员将会对海域水域进行第一时间的管控，来保障船舶的通行安全。从巨轮穿梭的通航盛景到世界之最的硬核实力，马道枢纽的正式投用标志着平陆运河江海联运通道全面贯通。那未来这条世界级黄金水道将为我国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好的，以上呢就是我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通航现场的情况，殷琦。
1: 好的，宋婉，我们看到货船有序地通过马道枢纽，这也是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的重要标志。向海而行，枢纽是关键啊！在平陆运河的全线，一共有三大枢纽，从北到南依次是马道枢纽、起石枢纽以及离陆海口最近的青年枢纽。三大枢纽主要承担着水位衔接、船舶过闸通行等核心功能。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的水面与终点北固湾入海口的海平面水位落差达到65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那为了调节这个水位落差，三个梯级船闸应运而生。三座枢纽就像三个巨大的水上电梯，一级一级地把船放下来或是抬上去。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简单来说，就是在船闸两侧建有高中低三个省水池，能够将船舶过闸用水层层储存，再循环使用。在三个省水池当中，有两个水池是上下叠合排布的，所以下方结构需要承载上方上万吨的水压。工程师也是巧妙地在省水池的底部布设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立柱，这就如同一片藏在水下的地下森林。这片特殊的森林藏着怎样的工程奥秘呢？我们跟着记者一探究竟。
2: 你能想象吗？就在我身旁的起石枢纽的水面下呀，藏着一大片地下森林。不信，我们就穿越回注水前一探究竟。这里呢，就是起石枢纽的地下森林。在我身旁呢，共有1152根这样的巨柱。为什么要在水下建这样的柱子呢？这就要从这座枢纽的特殊结构说起。
3: 起石枢纽是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它的高位与低位省水池就像两块巨型积木上下叠合在一起，位于下方的低位水池就要承受住上方满水状态下超万吨的重量，所以这些如巨木般凌厉的柱子就是托举这万吨水压的脊梁。这些柱子别看看起来差不多，其实它们的分工啊细得很。这个叫方圆角柱，专门撑住上下闸手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大立柱，拖着省水池阀门井的检修平台。这个叫小立柱，负责撑起高位水池9米深的水荷载。而这个消波柱，顾名思义，专门用来消减水流浪高和流速，减少浪涌对结构的破坏。柱子的尺寸数量分毫都不能差，多一根就挤占蓄水空间，降低节水效率，少一根就撑不住万吨水压。这套精密的设计就源自工程团队上千次的推演打磨。
4: 这省水池是采用世界首创的双层叠合船闸省水池设计，没有先例。我们利用并用系统，就是反复验算、反复测算，使这个柱子这个结构啊、间距啊，还有这种类型达到一个最优。 最终才

0: 确定了我们这个1152根柱子的这个数量跟这个形式。
1: 上千根体量巨大的钢筋混凝土立柱要在地下空间里实现精准浇筑，难度远超常规建筑。
2: 在施工过程中全用数字技术精确定位，精确地看到我们每个这个结构的形式来指导我们施工。
1: 这些柱子最高达19米，差不多6层楼高，每一根都要像搭积木一样逐层建成。
2: 像爬这个这一次上来可能就要将近30米。
3: 哦，
2: 就爬这么多柱子，1000多根是柱子，也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人员的体力的。
3: 每天得爬多少趟？
2: 每天最少也应该在5趟左右吧。
1: 如今寝室枢纽已经筑水通航，这片地下森林隐在了波光之中。我们虽然看不到它的全貌，但是它们却像一块块隐形的基石，托举起万吨水流，也托举起通江达海的每一步。
4: 马道、起石、青岩这三座枢纽工程是运河安全通畅的关键所在，创下了世界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船闸、世界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等多项世界纪录。除了世界之最，平陆运河还有多个全国之最。我们再来看看，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以直接通行5000吨级的大船。同时它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平陆运河建设难度大，辐射影响广，惠及长远。早在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当中提出以钦州为重要出海口，打通西江连通北部湾的设想。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建设平陆运河的研讨、勘察、调研等工作也开展过多次。在2022年8月28号，平陆运河正式开工建设。4年劈山开路，攻坚克难，从一纸蓝图到海河贯通，这一梦跨越了整整100年。我们一直都在说平陆运河通江达海，那么何为通江达海呢？平陆运河通的是豫江，这是西江的一条支流，达的是北部湾，通过北部湾进入南海，打通江海直连通道，实现一江春水向南流。设在青岩枢纽的平陆运河青岩调度中心是运河全线通航的调度中枢，船舶安全高效通行具体是如何保障的？我们就来连线正在调度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燕。孙燕，此刻调度中心的情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英琴，上午好。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我们在调度中心，无论是通过现场的监控画面还是运行的数据，都显示今天的通航可以说是平稳有序。我们知道今天是有24艘货船在通航仪式之后是先后经过马道枢纽往上游或者是往下游开，这些货船呢既有集装箱的船也有散货的船，首批运送的货物包括像汽车零配件啊、煤炭啊等等。现在1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些船他们现在开到了哪里呢？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调度中心的大屏幕。此时此刻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船正在航道上行驶，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一会儿会有几艘船经过第二个枢纽，也就是我们大屏幕上现在实时显示的画面，起石枢纽的闸室。您看到这个闸室可能在监控上看着并不大，实际上它有1.5个标准足球场那么大，可以同时容纳6艘5000吨级的船。那这些船在调度人员的指挥下会依次进入到闸室里面，那工作人员会提醒他们系好船闸，等六艘船系好缆绳，等六艘船全部进入到闸室里面就会发出第二个指令。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我们知道平陆运河是有65米的高度差，相当于是20层楼高，所以船舶呢要依次经过3个梯级枢纽逐级升降通行。我们在调度中心的这里可以看到非常明显，比如说一会儿等船到了起石枢纽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起石枢纽上游的水位是35.01米，那下游的水位只有8.7米，闸室里的水位是35.06米，所以两者是有一个27米的高度差的。所以船要想往下游走，就需要把闸室里的水放到和下游水位一样齐平的位置，然后再把这个人字门打开，船才能通行。那么放出去的水到了哪里 呢也不会被浪费掉，就会进入到这里，就是我们的省水池。省水池的水和闸室里的水互相的利用，那重复的使用，它的省水率可以达到60%以上。这也是平陆运河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创新。值得一提的是啊，平陆运河的调度中心还会为每一艘通行的船建立一个数字的档案，在数字档案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船舶的名称，这艘船的型号是多少，编号是多少，它运送的是什么货物，航行的信息是什么样的，实现一船一档。那这样，当这艘船再次来到平陆运河的时候，系统就可以对它有一个非常全面、精准的了解，也可以更好地为它提供及时的通行服务。那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现场还有哪些信息呢？我们也会持续在调度中心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因此，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些。
4: 好的，孙燕，我们在调度中心不仅可以实时看到每一艘船的通航情况，相信随着后续更多数据的录入啊，这个调度中心可以更好地为每一艘过往的船舶保驾护航。那今天上午，我们的总台直播船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带大家航行平陆运河，见证它的通航。现在船走到哪儿了？这一时段又有什么样的新的见闻？我们来连线我的同事王春潇。春潇，请继续带我们船行平陆，看运河。

0: 好的，英奇，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总台的直播报道船，一路航行在平陆运河上。这个时段啊，依然是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潘总跟我们一起再看运河。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们是从平陆运河的起点平塘江口出发，沿着运河向下游一路行驶，目前呢已经航行了一个半小时左右，越来越接近广西钦州市灵山县的马道枢纽了。大家看，我们现在航行的河道，在4年前这里还是一座山，在当地被称作是分水岭，建设者在这里开挖了6.5公里的距离，才形成了现在开阔的运河航道。那么问题来了，潘总，我们都知道平陆运河开挖了3.15亿立方米的土石方，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
1: 对，
0: 这么多土去哪儿了？
1: 3.5亿立方米的这个土石方可以说是体量非常的巨大。那么我们为此啊，我们建立了7个方向的综合利用。我们全县土石方开挖利用率达到了98%以上。大家实际上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开挖出来的土石方，我们用作这个台田造地啊，改良土壤，可以新增1.39万亩的这么一个新增耕地。在两岸我们看到的这个台田造地的种植园，我们的甜瓜、甘蔗啊，长势非常良好，可以说应该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土石方综合利用最直观成果的一个体现。我们实现了这个工程建设、耕地保护，还有我们这个农业发展的统筹兼顾。在面前大家也看到，这是我之前给大家说的带来这个神秘的这么一个礼物
0: 啊，礼物来了。我看了，这都是我们广西的土特产吗？我们先来看一个，我实在是太惊讶了。大家看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的这个观赏型的南瓜，也是我们的异形南瓜。
0: 好吃吗？
1: 它不好吃，主要是它好看。
0: 哦，好看是吧？
1: 对。
0: 哦，真的，这就是我们挖出的这些土种出来的农作物是吧？
1: 对。
0: 它的品种还真的是挺丰富的，都是我们广西特色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的这个甜瓜啊，它甜度高，而且耐储存啊，是我们这个平陆运河台田改良那个种植园的首选甜瓜品种。大家看到这个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新培育一个四棱豆。
0: 啊，四小豆，
1: 对，四棱豆，它这个是我们的是一种珍稀的蔬菜，它的口感非常爽脆，而且这个维生素E的含量也特别高，可以炒制，可以加工，是一个非常优良这么一个品种，在我们这个种植园也是种得非常好。
0: 看出来了，潘总已经开始不仅给我们挖出的土来做宣传了，这种出来农作物也是开始做宣传了。那么现在我们距离马道枢纽越来越近了，下面我们会继续通过虚拟增强现实的技术带大家近距离来了解马道枢纽。马道枢纽是平陆运河3大枢纽工程里体量最大的一个，也是一口气拿下了多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世界上水位落差最高的省水船闸，船闸的上下游最大的水位差达到了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马道枢纽还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有300米，宽34米，单单一个闸室的面积就相当于是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那么我们的问题又来了，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世界之最，那在您这儿我们也想了解一个之最，那就是在整个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工程当中最难最棘手是什么？
1: 我们最难的点实际上万万想不到，我们一条运

0: 么一个技术啊，所以我们在马道和起石枢纽使用了我们世界首创的三级叠合式布置形式的省水船闸。
1: 嗯，
0: 那么使用了省水船闸技术之后，我们又面临了新的难题，那就是我们这个廊道的长度变长了，步骤就更多了。在我们这个船闸里面，在我们看不见的水下，三百多米长的船闸，我们有4公里多的廊道，有32个工作阀门，啊，那就带来我们这个通航效率这个问题。那么为了使得我们这个通航效率更快，我们就自主研制了我们这个省水池快速起闭的装备和技术，使得我们的开门是1分钟，闭门仅仅只需30秒，是世界上同类项目的速度是2到4倍的这么一个水平。可以说我们是兼顾了快速输水，还有我们船闸里面船舶停稳安全的这么一个双重保障。
1: 嗯，好，听您这么一说，我们了解就是，虽然我们是一个运河，但是我们最大难题是缺水，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水，我们才能过这几十米的这个落差。那么刚才我们导播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第一艘船，第一批船已经从这边过来了，我们在直播镜头当中看，我们已经看到了。那如我们目光所及之处，现在您能看到正在向我们直播区域来行驶过来的这艘船，其实是运送的一些货物。
0: 对。
1: 这些船大概的体量您能看到是多少吨级的呢？
0: 基本上都是5000吨的，可能有一艘相对比较小的，就是我们这个3000吨的这个。
1: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级航道的这个效能，此刻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已经呈现出来了，我们已经遇到他们了。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可能相对比较感性了，因为是采访您的最后一个问题了。经过4年多，您刚才讲2022年就来了，
0: 对，
1: 现在我们的工程建成了，建设者就要跟他们告别了。那对于你们来说，平陆运河的明天您最希望看到它的是什么样的样子？
0: 运河通航了啊，那么作为建设者首先是感到不舍，因为作为建设者的任务完成了，那么同时也回想这4年也十分的感慨，也为我们这4年以来20000多名建设者，一起攻坚克难感到非常的感动，那么同时也感到非常的自豪，我们高标准高质量的建好了平陆运河。那么接下来这个我们平陆运河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也形成了一整套，省水船闸、综合土方综合利用、这个生态保护、智慧运河等等的成套的这么一个核心技术，我们也希望平陆方案还有平陆标准能够走向世界，为国内外同类的这么一个人工大型水系连通工程提供宝贵的中国经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继续做好下半场的这么一个文章，我们安全高效绿色的运营好平陆运河，将平陆运河真正实现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1: 说得真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建设者往回看是希望宝贵经验可以应用到更多的运河建设当中，我们往前看是希望我们通江达海更多的期待。那么今天平陆运河通航，而明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南宁举办了。一条是通江达海的水运通道，一个是拓展经贸合作的开放平台，他们恰好在广西交汇，我们也希望两者能够相互赋能，将通道的优势与平台的效能叠加，进一步拓展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纵深空间，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强劲的动力。好了，这一时段的访谈就先到这里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马道枢纽了，坐上这座超级的水上电梯，稍后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报道。船行平陆看运河，我们稍后再见。
2: 好的，陈潇，那刚刚我们的建设者沿着航道一路穿行哈，看着两岸的风光，相信建设的点点滴滴也是历历在目。那平陆运河全线建成通航之后，每天有1000吨船舶往来穿梭，那么大船如何通过船闸，什么船可以通行，行船又该遵守哪些管理规范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
3: 过闸分几步，需要等多久呢？
4: 我们过闸啊，需要分4步，就是进闸、调整、升降、出闸。全程呢是智能化的操控，就好比坐上了水上电梯。我们单次通过的时间呢是控制在1个小时以内，船闸运行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3: 在平陆运河上开船需要什么证件？
4: 与其他船舶相比，还需要2个关键签注。一个呢是船检证书上必须签注平陆运河航线，二是船员试任证书上也需要完成平陆运河航线的签注，两证签注齐全才能合法通行。
3: 什么船能在平陆运河上开？
4: 5000吨级以内的内河船都可以，我们提倡标准船

0: 内河船满足 A 级航区条件的，可以一路开到钦州港去，海船符合条件的也可以进来，真正实现江海连通。
1: 运河上有交规吗？航行要遵守哪些管理要求呢？
0: 有交规，海事局专门制定了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内河船和海船适用统一的规则。进入运河以后，船舶需要提前报告动态，服从调度指挥，确保航行的安全有序。
2: 钦州港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核心枢纽港，也是平陆运河的入海口。平陆运河今天通航，首航货船沿运河南下，将直抵北部湾。钦州港现场情况怎么样？自动化码头将如何承接运河带来的物流新变化呢？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正在钦州港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宋文锦。文锦，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的观察。
3: 好的，英奇，那今天啊，想必大家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啊，就是通江达海。而真正让货物通江达海的地方呢，就是我脚下的钦州港自动化码头。说起来也是特别有感触啊，因为就在四个多月前，我也是站在相同的位置，那个时候给大家报道的还是港口为了通航所做的准备，而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规划照进现实的时刻。那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港口又有了哪些新变化呢？我们一起看。首先啊，就是对于泊位进行了升级改造。之前呢，这里的泊位都是为了大海船而设计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旁有一个江船的模型，这个呢就是平陆运河5000吨级的绿色智能示范船舶。可以看到啊，其实江船相比海船呢，它的体型普遍要偏小，而且啊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它的船底是很平的，船舷呢也是比较低的，比较矮的，吃水比较浅。所以当这样的江船来到原本为海船设计的泊位上，原本的为海船设计的防撞护舷板啊就容易把它磕碰和卡住。所以呢，为了迎接之后越来越多的江船来这儿，泊位就对于护舷板进行了加宽加长的升级改造。这样一来呢，这儿就能既能停大海船也能停江船，实现了一泊两用。那上次我来的时候啊，还只是10号泊位的部分段完成了改造，而今天呢，整个泊位全部完成了改造升级。那今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船会多，货也会多，那往后那么大的货流量又该如何承接呢？答案就在我面前这片正在施工的土地上，这里呢就正在建新的堆场和新的泊位。建设进度如何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身旁是有一个展板，这个就是此时此刻我们码头的样子。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啊，这个还是一大片空地，什么都没有。但是现在我们看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这里建起了一个新的堆场，而且啊架起了2个巨大的桥吊。更新的堆场呢也是建设过了大半啊，而且可以看到新的泊位和新的岸线也已经有了雏形。那未来这里完全建成以后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AI 提前给我们剧透了一个未来图景，这个呢就是 AI 根据我们的实际规划所生成的一张图。可以看到啊，未来这里就会新增3个大堆场，还会新建5个5000吨级的江船的专属泊位。所以之后啊，运河的船来到这儿，江船就可以直接停在专属泊位上，上面的货物呢就可以就近转运到附近的海船上。是不是听上去整个过程就非常的便利？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江海联运了。当然江海联运之所以高效呢，不仅是只是靠地理位置上的便利，还要靠我们码头上各种设备的智能完美的高效协作。那此刻呢，码头就正在进行作业，可以看到啊，桥吊正在稳稳地抓取起集装箱，然后把它稳稳地放在自动运输车上，运输车呢也在地面高效地穿梭运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眼前这一套流畅的作业现场几乎是没有人参与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秘密之一呢，就是在我手上这颗可以实现定位的无源磁钉。那这个呢，就在我们脚下的这个作业场啊，埋藏着上万颗这样的磁钉，所以呢，相当于给码头编制了一个超大的坐标网。运输车经过磁钉的时候，就会激活它的信号，从而呢，这个人就能在远程去操控运输车的精准定位，远程控制它。所以啊，这场完美协作真正的指挥者其实在千米之外的中控室，工作人员呢，通过数字化的平台就能远程操控码头上的桥吊、运输车等等各类设备，让他们实现完美的联动，以此呢，来承接江海联运带来的超大货运量。那今天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了，往后呢，西南腹地的货物再想出海就不需要远远的绕行，航程呢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

0: 所以今天我们在码头所见证的不只是一座港口码头的升级，我们也见证了这条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跃升。现场情况就是这样，一起。
1: 是的，文锦，对于我们每一位参与平陆运河报道的新闻工作者来说，都是非常有幸见证运河建设的一步步，它的一次次的跃升。今天我们又共同迎来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平陆运河的终点是北部湾，连接着一整个西南地区的出海梦想。对运河沿线的小镇来说，新的发展机遇也随之而来。机会到了家门口，怎么接住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平陆运河沿线小镇的发展灵感。
2: 在平陆运河沿线村庄，我们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运河就在家门口，可家门口的人还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3: 村里小蛮多游客过来玩，
4: 就搬点农庄都可以啊。
5: 种好东西，养好东西也没有用，主要是销路。
3: 买砖头啊，屋子茅台都有。特别是我们南路的大饼最好吃的。
2: 广西钦州青塘镇的纳路村就在平陆运河的边上。刚到村里，我们就偶遇了一场头脑风暴。运河开通后，我们干什么？镇长蒙文清正和村民们热烈讨论着。想法很多，但聊到从何干起，热烈的讨论变沉默了。
6: 我们平时可能能被看到的机会不多，需要我们自己多去集思广益，去发展起来。
2: 镇长告诉我们，青塘镇夹在两个大镇之间，一直定位是农业镇。纳路村的木薯粉糯，土鸡鲜美，村民养的蜜蜂只喂花粉不喂糖，是实打实的纯天然蜜。可这些东西出了这个镇，还没有太多人知道。四年间，平陆运河的建设把村里的小河拓成了能走大船的航道，把旧桥换成了跨河大桥。但从一项国家工程到一个人的新机会，中间没有一条自动建成的路。一条改写版图的运河正在给一个小镇打开新的可能，但小镇的人还不知道自己的好东西该怎么讲。我们能帮他们做什么呢？我们把青塘镇的基本情况、村民的想法、国家关于运河的规划政策等喂给了 AI， 生成了一个运河灵感技能包。 AI 给出的建议是打造稻田剧场、开设米酒银行、数字游民前哨。我们把它发给了镇长。
7: 我们都很想做，现实条件的话可能需要一些基础。
2: AI 给了一个很美的未来，但青塘镇需要的是到底能从哪开始。
8: 如果只是把运河看成是那个物流运输的，那可能还是把运河想窄了。运河的文化的认同能够有效的重塑当地的文化产品和农产品，可以去做一件运河资源家底摸排，特色农产品小型化、轻量化、便携化，老故事、你给它整理成一个素材包。成功的案例挺多的，在石门镇那里也是种大米的，猪圈啊改造成咖啡馆啊，村的一个丰子坎的卖画村。
2: 我们又请教了几位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把他们的智慧装进 AI 后，青塘镇运河灵感工具包 2.0 专家版终于升级完成了。这一次他给了我们几个看起来明天就能开始干的事儿。
9: 我要干的话是也是能马上做起来的，像这些就是家底摸排，
10: 像米酒啊，我们可以拿点那个一小瓶的，
11: 这几天就弄成个视频。
2: 这几天我们看着地图沿运河行走，地图上平陆运河是一条 134.2 公里的线，把地图放大，这条线经过17个乡镇街道，沿线涉及100多万人，每个地方的条件不同，不会有同一份发展的答案。从国家的坐标看，平陆运河把西南地区货物通往大海的航程缩短560公里以上。从一个村民的坐标看，他也在尝试缩短一个小镇和更大市场之间的距离。
1: 被称作西部出海黄金水道的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也标志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新增一条重要的水运通道。这条全新的黄金水道将为成渝地区对外开放带来哪些新变化？此刻总台记者蒋林正在成都市青白江区成都国际铁路港，我们来连线他。蒋林给我们带来你的观察报道。
12: 好的，英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成都国际铁路港，我们来看一看现场。

0: 场的情况，大概就在我们进入直播前20分钟左右呢，一趟红色的这个列车的车头已经和我身后停在成都国际铁路港1号货运专线上的货运列车实现了连接，为出发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而这一趟线呢，就是今天将会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开出的一班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专列。而在它旁边的2号线上正在装运货物的是今天稍晚将会开出的一班中欧班。当他们两个同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不仅是巧合，也是我们中国的西南未来通过更强大的这种货运体系能够把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串联。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将会发出的这班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列车，它的目的地实际上还是钦州港，但是因为有了平陆运河今天的投入使用，所以在它的线路组织和停靠站点上有了新的变化。今天它开出以后将会专门停靠的就是南宁港的六井的铁路作业园区，在这里呢一部分集装箱将会在这儿下火车，然后搭乘运河当中的船只继续运输。那在他今天要运的这部分货物当中呢，就包括四川的化工产品。货主告诉我们说啊，其实他是专门等着今天这个班列来运送货物，对于他来讲不仅仅是要感受这样一个时刻，更重要的是他要跑通每一个环节，接下来的物流的转运是否顺畅，其中的运费是否有降低，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而说到西部陆海新通道，在我的旁边有个示意图，它并不仅仅是一条铁路线，它是四川重庆一直连通云南贵州，然后到达广西，是整个中国的西南腹地一直连通南向大海的一个物流的通道。而今天伴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在货运组织方案上又会有了更多的想象的空间。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大家来看一组画面，这是今年稍早，也就是在9月4号的时候呢，从成都和自贡先发出了两班四川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验证专列。其实他们的货物在我们今天的直播当中已经开始搭乘平陆运河当中的货船向下游方向行进了。而在9月8号的时候，重庆也发出了一班西部陆海新通道经平陆运河的验证专列。在这一趟专列上所搭乘的货物就有四川和这个重庆所产的汽配产品，还有重庆所造的现在在东南亚大家特别喜欢的中国的摩托车。今天呢，其实平陆运河的开通对于更多的外向型的企业来说是一个验证时刻的到来，而对于很多依赖于大宗进口的原材料的企业来说，也在等待着这种反向通行通道的打通。那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数据，那截止到今年的8月31号，今年四川和重庆开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列车的总量达到了1383列，较之去年增长了大概20%，而运送的货物的总重量大概也增长了4.9%，它在国际运输物流体系当中的作用正在变得更强。好的，在我们这段直播的最后，我们回到面前更大的这个图片当中，这里有现在中国多条的中欧班列的线路，同时也有连通国内一直到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整个货运的流程。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今天平陆运河的开通，可能未来我们的中欧班列加西部陆海新通道，我们能够把欧洲以及亚洲一直连通太平洋的这个物流体系打得更通，同时有更多的货运组织的方案。好的，殷琦，以上就是我们从成都发回的报道。
1: 对于地处内陆的成渝地区来说呢，也是迎来了对外开放的新机遇。谢谢蒋琳的报道。近年来，中越之间的经贸关系在不断的加深，目前越南已经是中国在东盟第一大、全球前四大的单一贸易伙伴。此次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的目的地也并不意外地确定在了越南。越南方面对平陆运河的开通有着怎样的期待，又将如何把握这一机遇？下面我们就来连线总台驻越南记者王越州，越州给我们带来你在越南的观察。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越南的勤居港，这是越南南部最重要的一类海港和内河枢纽，而勤居港所在的群居市则是越南的第五大城市，同时也是湄公河三角洲和九龙江平原的核心城市之一。运载着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的北港南宁驳运轮今天经过钦州港入海，将在几天之后就到达这里。据勤居港的负责人介绍，他们正在筹备举行欢迎仪式，热烈欢迎这艘开辟了新航线的货轮。当然，勤居对于平陆运河所带来的新航线的欢迎

0: 仅仅只是这样一个欢迎仪式，而是从软硬件各个方面所带来的全面对接。在硬件方面，秦皇岛正在加大港口接驳能力的建设，并且在发展规划中第一次写入了未来建设国际海港的目标。另外一方面，秦皇岛连接越南南部其他地区的基础设施也正在建设也正在加速。就在上个月，秦区市政府与当地基建企业就修建胡志明市至秦区铁路项目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时以秦区为枢纽的九龙江三角洲公路网也正在加紧建设当中。在软件方面，秦区正在加快与越南全国物流信息平台的对接，并且正在推进保税仓、冷链、检验认证中心、辐照设施等方面的建设。目前，越南航海总公司正在与中国的北部湾港集团共同推进多条经平陆运河的江海联运路线。据了解，此次开辟这条直航线路的首航货轮北港南宁博润轮上运载着来自中国西南地区的钢材、板材、汽车配件和化工原料等各类商品，而这些货物正代表了目前中越贸易中中国向越南出口的几类主要产品。这些产品在进入越南之后，推进了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对外出口。同时，越南也希望依托这条新航线向中国出口更多的水果、水产品等农副产品。秦皇岛和胡志明市港口群代表的是越南南部产业群与平陆运河对接的主要窗口，而在越南北部的产业群则是以海防自贸区作为与平陆运河对接的主要实体。海防自贸区是越南北部首个综合性自贸区，于今年七月底正式举行启动仪式。现在，中国与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贸易规模已经进入了每年7万亿人民币的量级，而越南则成为了中国在东盟第一大、全球第四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中越贸易规模已经超过了每年2万亿人民币。随着平陆运河的带来的一批连通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物流路线的开通，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额已将又一次获得有力的推进，而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产业链也将更加紧密。以上就是总台记者来自越南秦局的报道。
1: 好的，越州，这条便捷的水运大动脉可以有效地推动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更加的深度。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受到两岸产业界关注。在今天举行的国务院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欢迎广大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发展。
2: 平陆运河呢，是大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打通西江直达北部湾港的江海联运通道，辐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等西部地区，将西部内陆腹地与东盟市场紧密相连。西部地区的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航程可以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可以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的通航呢，受到了两岸产业界的广泛关注。台商普遍认为，平陆运河将便利台企联动大陆西部城市资源，通过铁江海联运，可以有效降低进出口物流成本，形成西部原料加工、广西江海转运、东盟市场销售的产业链条，为台资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创造新机遇。我们欢迎广大的台商台企共享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机遇，扎根大陆，实现更好的发展。
1: 百物随舟南下，由海而通远方，山川阻隔而人行地通，是平陆运河的真实写照。平陆通江海，重构西南出海逻辑，打开西部向海之门。百年梦想，世纪工程，今朝平陆入海流，激发江的活力，释放海的潜力。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子是不是又在刷功德值了？
1: 想晋升河神，不如老老实实修炼百年。年轻人有自己的打法，挺好。
2: 臭小子，你老来打我做什么？
0: 跟你商量了7个月，要借13里水道行船。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被称为社保第六险，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本应是那些身体衰弱、生活不能自理或者不能完全自理的人，也就是失能、失智人员。然而上海市警方接到举报线索，有人前脚刚申请完长护险，后脚就出行、游玩、骑车、买菜，明显不符合长护险的准入标准。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1: 画面中的这对夫妻正要出门旅行，二人一前一后快步从家里走出，坐车离开，看上去就是两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但他们却被登记为失能人员。本应行动不便甚至卧床在家的他们，如今却健步如飞，明显不符合失能人员的特征。这种异常现象很快引起了上海市医保局的关注，他们发现类似情况还有不少。比如这位老人手里拎着东西从楼内向外走，步伐矫健；这位老人独自一人站在公交站台准备乘车出行；这位老人骑着电动车出门买菜，甚至还有人去了健身场馆。而他们都被登记为失能人员，享受着长护险的医疗护理服务，却都明显不符合失能特征。
2: 可能就是看到了他在那个健身场馆里面在健身，那这样呢，就发现了这个跟我们的对于

0: 这个老人应该是失能的这个基础的这个条件是不符合的。
1: 上海市医保局通过大数据分析统计发现，类似这种并不符合失能人员标准却正在享受长护险保障服务的人竟有将近200人，他们一边以失能人员身份享受着服务，一边又以正常状态出行甚至游玩。
0: 失能老人呢，实际上面是有一套评估的这个标准，肢体呢这个丧失的这种行动能力的。我们目前大概的可以说法吧，就是高等级的就躺在床上不大能动了，然后中等的呢就是要坐着轮椅出行，那么一二级的比较轻的呢就是可能就是别人辅助他可以走路，哎，通过这种大致上面可以分为的高中低这三个等级。
2: 这些依然能够自主出行的老人是明显不符合获取长护险的标准的。上海医保部门和警方怀疑这其中存在着弄虚作假的情节。那么他们是怎样通过评估审核的呢？双方联合调查发现，这近200名老人在申请长护险时的地址都指向了同一家老人护理机构。
3: 其中部分老人在评定长护险失能等级时被评为3级、4级甚至更高的5级、6级，本应该是卧病在床的，长期卧病在床无法独立自主行走的，存在出省乘坐火车、飞机旅游，甚至是存在骑自行车、电瓶车、快步行走，以及在菜场购物等明显不符合他们当时评定的失能等级的一个情况。
1: 记者联系到了一名姓卢的七旬老人，2年前他和老伴儿经人介绍得知了在这里可以办理长护险。
4: 大概是2年之前，因为我们小区里有时候我们买菜嘛，走过去嘛，人家好多的东西申请到了，根本就跟我们说，你们也有点基础疾病，很方便的，你们去申请吧。
1: 卢先生说，当时他和老伴儿确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老伴儿的心脏也有些问题，倒是不会影响身体活动。他们不知道这能不能达到失能人员的标准。他们听一些已经办理过的邻居说，这份保险根据不同的失能等级，可以提供每周3次到7次不等的上门护理服务，每次服务1小时，费用是每次65元，但自己只需要支付10%，也就是6.5块钱。这远比自己请钟点工要便宜得多。
4: 哎呦，你本身我们也请钟点工，也一个星期来个几次，对吧？因为我们搞不动嘛，这想花点钱嘛，就是请个钟点。你说那边长护险一般嘛，你们就可以不要请钟点工了。
1: 那么，完全不符合条件的老人怎么能办理长护险呢？卢先生说，当时他和妻子按照邻居的指引，来到了这处护理机构。一进门，他们就看到长护险的评估人员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更显神秘的是，在评估之前，有一名男子悄悄地跟卢先生和他老伴儿说了一番话，
4: 就跟我们说，你应该像我腰不好了，你就睡在床上，这我们像道具一样的，就是到里边任他摆布，他要你怎么弄你就怎么弄。
5: 那他叫我坐在轮椅上，我就坐在轮椅上。病史嘛给他病史看看，问我什么情况，我就说给他们听不好了。他们说你呢如实的说，就跟毛病嘛是有了，稍微说了严重点，哎，根本就可以。我就这样，哎，就坐在轮椅上面等他们来评估，问我旁边的一人好像在拍照，我也不敢东看西望的，根本就这样嘛就好了。
1: 在现场，卢先生夫妻二人看到还有其他10几位老人也是这样被人指导着如何应对评估。十几天后，卢先生被告知自己和老伴儿都被评定为3级失能，获得了长护险的保障服务。
5: 我们自己也想，不知道能评估下来吧。自己的这个顾虑着是有的，因为我们说句老实话，跟人家有毛病的瘫了床上的人相比之下是差了远了。
1: 根据3级失能人员所对应的保障服务，每位老人可以获得每周3次、每次1小时的上门护理服务，而卢先生和老伴儿两个人加起来可以获得每周6次上门服务。那么，原本为失能人员提供的上门服务包括什么呢？按照医保部门的规定，长护险的具体服务项目分为基本生活照料和常用临床护理两类。

0: 基本生活照料主要包括与护理对象身体护理密切相关的项目，与生活环境相关项目暂不纳入。常用临床护理主要包括根据医嘱由执业护士完成的项目。然而，卢先生和老伴儿的实际身体情况并没有这些护理需求。长护险为失能人员提供的医疗护理服务变成了钟点工提供的扫地、做饭、做家务等家政服务。
1: 有时候不生病的时候，你就基本上就是帮我们理理家务啊，什么那擦擦，对吧？假使他生病回来了，我有时候帮他洗洗澡啊，洗洗头啊。
2: 本为保障失能人员权益的长护险，却被用于普通家政服务。那么，这些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资质是由谁来评估的呢？那名在现场指导老人们表演病情的男子又是谁呢？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这起以虚假手段诈骗长护险医保资金的种种套路浮出水面。
0: 据上海市医保部门介绍，上海市长护险的失能人员等级评估是由专门的评估机构上门为申请长护险人员的身体情况评估打分，之后将评估分数上传到医保系统，由医保系统根据分数为参保老人划分失能等级，评定等级后再由专门的护理机构按照不同等级为失能人员提供相应的护理服务。根据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办法的规定，符合条件的评估机构可以提出申请，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成为长期护理保险定点评估机构，由他们为申请长护险的老人进行失能等级评估。按照这份试点办法规定，具备护理服务资质的养老及医疗机构都可以提出申请，经过评估后成为与市医保中心签订服务协议的护理机构，为获得长护险的老人提供集中护理服务或派出人员上门护理。
3: 在政策设计的时候呢，就要求评估机构你不能够同时承担护理服务的这个职能啊，你也不能够做相关的业务，更不能够后面是同一个这个公司啊，同一个老板来操控，这个呢是明令禁止的。
4: 鉴定机构它实际上这个获利的来源就是评估一个老人可以获得200元的这个评估费，对于护理机构来说，医保中心会结算给帮把这些老人这个90%的部分，因为是医保承担的嘛，那这90%会结算给护理中心。
0: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为这200余名老人提供护理服务的正是这家名叫某长者照护之家的护理机构，而在现场指导老人们如何装病的男子就是这里的销售人员徐某。
4: 他的工作就是去外面招募老人，当然他应该做的是招募那些有需求，帮助那些有需求真正应该享受长护险服务的老人去申请，但是呢，他为了这个完成业绩，那么就是去找了一批正常的老人。
0: 通过调查，警方了解到，护理机构每招募到一名老人并获取长护险保障服务之后，就可以按相应比例获得长护险基金支付的护理费用。犯罪嫌疑人徐某以虚假评估的方式让原本不符合条件的老人通过评估，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上级朱某，朱某又联系到一家此类评估机构的负责人，
4: 两个负责人之间沟通，那么达成了一致，就是说我这边其他人我不管，至少你这个护理院过来的老人我会定向的跟你说哪一批老人你要帮我评分评出长护险的这个等级。
0: 在评估现场，犯罪嫌疑人徐某诱导老人们进行夸大表演，而早就心知肚明的评估人员则进行打分，
4: 像排队一样的一个个进去排队，评估师来了之后一个个躺在病床上，然后评估师在那边评估，基本上就是像机械化操作了。
0: 表面看两家机构之间都是独立经营，但他们都是按人头获取长护险基金支付的费用，老人越多他们获利就越多，就这样护理机构和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打起了通过虚假评估诈骗医保资金的主意。警方侦查发现，涉案的护理机构与评估机构共计诈骗医保资金300余万元。目前，两家机构的主要犯罪嫌疑人朱某、徐某等4人已经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2016年起，长户险正式在我国试点推行，目前正处在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而在本案中，原本应相互独立的评估与护理机构却串通牟利。办案过程中，上海警方与医保部门也发现了评估流程、机构管理上的多重风险点，并推动相关单位主动查漏堵漏。
0: 关键点一，防止评估过程造假，应落实全程留痕管控。办案人员发现，在原有的长户险评估环节中，现场没有第三方人员全程监督，也没有留存完整的评估过程视频，这就给评估作假留下了空间。
5: 尽管看到这种评估机构，它的这种评估权利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啊，就是说这个评估权利基本上决定了一个老人能不能进入到长期照护险，能够获得这样一笔资金，或者说是接受这样一种护理服务。那这样的话，他的这种权利非常大，又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很容易就导致这种权利带来的寻租、腐败、犯罪这样一些问题。
0: 针对这一问题，现在上海市医保部门要求评估人员在进入评估现场之前就开始全过程视频记录，防止弄虚作假。
3: 我们现在就要求呢，他这个评估的这个关键的环节要把影像、声音啊、图像啊给它留下来。留存下来之后呢，我们组织这个区里面的民政部门、医保部门、卫生部门，大家可能还邀请一些这个社会的代表啊等等，大家一起看这个流程是不是规范。
0: 关键点二，防止护理变家政，应全程监督严追责。在通过虚假手段获得长户险保障服务后，很多老人因为并不需要医疗方面的护理，便让护理工帮忙做家务，这样就失去了长户险的应有意义。针对这一问题，上海市医保部门更新监管技术与方式，对护理服务过程进行监督。
3: 我们也是加强了对护理服务机构的压实他们的责任，像他们当中也有一些管理的手段，包括随时可能就是去看看老人服务的情况怎么样啊，要求视频通话等等。
0: 医保部门表示，违反相关标准的组织或从业人员，除要承担相应的刑事处罚之外，还将受到禁业处罚。关键点三，防止多方串通难监管，应打通多部门数据预警。在本案中，长户险诈骗利益相关方捆绑形成共同体，护理机构、评估机构相互串通，拉拢诱导服务对象及家属共同参与，让日常监管难以发现其中的骗保行为。对这一问题，专家建议未来应加强各部门之间的数据协同和监督预警，实时互通，对服务订单进行大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其中的异常情况。
5: 那我们现在其实特别要强调，就加强这个失能老人的评估啊、护理啊、监测啊，整个的流程啊，进行一体化的监管，让它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政策体系啊，提供更好的护理服务。
0: 惠民政策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关键在于执行环节不打折扣。对于发现的问题线索，上海医保部门将继续加强与公安机关的协作，让长户险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3: 这个试点就是在上海呢，先行先试，所以呢也先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上海的这些这个案例吧，能够给这个全国的这个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警示教育作用。那么医保的这个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实际上是为了把这个资金啊更好的保障到真正有需要的老人身上，所以也希望呢社会大家一起来维护他的基金的安全。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2: 现在很多城市都在逐步放宽落户政策，比如在深圳，既可以按照社保积分排队入户，也可以按照人才引进直接核准入户。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盯上了这些好政策，打起了歪主意。前不久，深圳警方打掉一个以代办职称落户入学为幌子的诈骗团伙，抓获嫌疑人51名，涉案金额超千万元。
7: 在深圳务工的张先生因子女异地转学急需深圳户籍，但是按照积分入户的办法，张先生的排名比较靠后，一时半会儿落不下。 如果按照人才引进，他的学历又不够，还需要取得中级以上职称才能满足配套政策要求。此时，网上一家号称专业从事职称代办、入户咨询的教育机构进入了张先生的视野。
8: 报名之前，他是跟他沟通好的，这中级师生是包评审过、包入户的。他说要帮我发表论文，那个证就出来了，那就可以入户了。
7: 冲着全包的承诺，张先生没有多加思考，就以26,800元的优惠价签约缴费。可到了约定的办理周期，这家机构非但没有拿出证书，反而告知张先生职称评审政策调整，业务办不了了。当张先生提出全额退费时，对方却表示只能退还30%，剩下70%以服务费名义直接扣除。
8: 当到了他们公司跟他沟通，他说我退还给你只能退30%。要扣70%，然后我听了，我觉得挺可笑的。我说你这个赤裸裸诈骗吗？
7: 同样的陷阱也落在了市民李先生的身上。李先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代办广告，他专程到线下门店实地了解，被工作人员的营销说辞打动，前后累计缴纳72,000元办理职称入户业务。
9: 报名之前他们是承诺办不过全额退款。后面我说退款的时候，他们说就按合同来。我说那你把合同发给我，他就在后台调相应的条款，调说如果退费的话是要扣1,800，然后剩余的金额退5%。销售已经换人了，人员流动很快，就是可能这个人现阶段跟你聊，你下个月跟他聊，他就不知道之前跟你聊过啥。
7: 两名被害人的经历都暴露出这家教育机构同一套标准化的诈骗套路。签约环节，工作人员都会想方设法引导被害人快速签字，刻意弱化合同的法律效力与风险。
8: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电子版的合同，然后我也跟他沟通，我说你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有点不对。他说你放心了，他说你这个都包过的，没什么好担心的。然后签合同只是走一下形式而已，就一直忽悠，就直接签给他了。也没想那么多，基本上都是霸王条款。
7: 而实际上，这家教育机构和被害人签订的合同上，仅笼统标注咨询指导服务，既不明确论文发表、资料申报、评审对接等具体服务内容，也没有清晰的退费规则与服务标准，为后续拒退、恶意扣费埋下了伏笔。接到群众报案后，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对案件进行了串并研判。
10: 群众报警呢，内容均是反映有在代办职称过程当中遇到公司为其没有提供服务，但事后以采用拖延的方式拒不退费。
7: 警方侦查确认，该机构主打的职称入户代办业务纯粹是虚假宣传。根据深圳职称评审及入户政策，申报中级职称需满足对应行业从业年限、持有前置资格证书等硬性条件。而涉案机构招揽的客户大多不达标，代办业务从源头上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10: 这些客户呢，其本身并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条件，所以他们在办理职称过程当中注定是没有办法成功拿到的。同时在该公司呢，也自2023年起到现在办理的职称入户过程当中也并未有成功的案例。
7: 为了批量招揽客户，该团伙搭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引流体系。每到开学季，他们就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用名额有限、加急办理等话术催促当事人快速交钱签约。
10: 实际上在签订合同过程当中呢，这些销售员可能会跟这些客户群体去宣传说，我们第一年基本上都能保证一些高通过率，然后如果实在担心，我们第二年也是免费继续可以为您服务，实在第二年还评审不过呢，那我们也可以为您退费。
7: 警方查明，该诈骗团伙组织体系成熟，在全国多地设有分公司。诈骗团伙实行高压业绩考核，销售人员末位淘汰，流动性极强，前后对接的承诺根本无法衔接，也无形中增加了被害人的维权难度。在全面固定证据、摸清团伙组织架构后，今年7月15号，深圳福田警方在多地同步展开收网行动，实施抓捕，
11: 一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1名。现场查获作案手机、电脑、账本、公章等一大批涉案物证，经初步核查， 该案涉案金额达1000-1万元。
7: 警方提醒，资质评审、政务落户、依规办理是唯一途径，投机捷径皆是陷阱。该案再次警示公众，各类包过、代办、保落户的营销承诺均不符合官方制度，本质都是诈骗。
11: 职称评审有着严格规范的官方流程，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捷径、代办、包过，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正规途径申报职称，切勿轻信这类虚假宣传。如果遭遇类似骗局，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求助。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舒阳姐，其实我们都是在忙中前后，我们这是一个起伏起雨的，对于我们这农作物来说，今天要是没雨，我们一年可能干旱的就多。
1: 我觉得它是一个壮族的一个象征，因为我们壮家也是有自己的特色的，说我们平安壮在有一个自己特殊的传统节日，有一个传统的人物，因为耀武娘娘也是一个